0: 的结果呢，决定了金融机构的自己的推进的节奏，这也恰恰是映射到我们在技术厂商，我们在做技术迭代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受制于算力的基础设施的一个资源的投入，我们需要业务数据的这样一个水平能否能够达到一个模型所需要的训练和推理的一个质量那么还有呢，就是业务这个基因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在模型里面需要有更好的一个产出的话，的的确确非常需要业务侧能够输入这个专家式的能力。那么这三者呢，它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共同影响我们技术迭代的一个速度和效果的。那么我们看到不同的金融机构呢，它会根据上述提到的这三种要素，比如说我们的头部金融机构他们拥有百亿级的这个整体的算力集群的这个投入的资源，也有万人级别的技术人员的这个充分的储备，所以他们更希望的是一种全站式的自研掌控，从底层的算力集群到金融自研的大模型，到各式各样的深入嵌入到业务环节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那么我们看到中央部和一些中小机构呢，限于一些资源的投入，会更愿意把这些 AI 的有限的资源去投入到一些解决一线的，首先去解决一线的痛点，其次呢更愿意尝试一些或者落地一些行业里面已经得到验证能够打通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尽管投入在有限的这个场景里面，但是仍然保持着一个持续投入、持续关注，可以有一个可持续性投入的这么一个态度上，应该说也可以在业务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最终呢，不管是什么样体量的机构，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它离不开两个核心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当你缺少评价，你就会缺少一些数据安全和业务合规的一个守门员，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不能突破的底线。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很好的投入产出的 ROI， 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不会为了创新而创新，它一定是真正的投入到。
2: 另外呢，现阶段可能还是要强化业务人员的一个培训啊，让大家理解 AI 是辅助工具不能代替人的这个最终决策不能作为一个依赖。第三呢，可以不停地收集用户的反馈去优化不论在大模型层还是工具层，都要去做一些持续的优化。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好的模式是 AI 是高效的数字助手，人呢是专业守门人，用技术体系呢筑牢风险底线，然后用制度流程呢压实人的责任，确保人的专业判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
1: 所以其实 AI 进入我们业务之后呢，其实还需要回答的更具体，就是谁来提出任务，谁来做决定，什么情况下必须转人工，最终的结果的责任呢由谁来承担，以及人如何来看待 AI 应用的这件事情。那也请钱总从技术实现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理想的人机协同模式，我们还需要用哪些技术能力来给他们做支持？
0: 是的，就像刚才李总所提到的，我想更理想的这个人机的一个协作呢，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简单的分工，说让我们 AI 做一些杂活累活或者人来做一些更复杂的活，它更理想的呢，我们可以归纳为是一个智能前置，人在闭环中，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human in the loop 的共生体系。那么如何做到这样一个共生呢？我想离不开我们技术上的一个保障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复杂的结果可能是很严重的一些业务，所以呢我们必须是有一种对专家的这种能力，这些 skills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沉淀，让模型
3: 的能力的门槛极大的降低了。以前只有程序员的一些软件，现在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你有想法，你的表达的逻辑是很清晰的，你知道你要做

0: 我们想安畅这样的公司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了。
1: 是的，我真的我从事工作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
0: 兴奋过。
1: 对，我想每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甚至能够把梦里面的那个思考的问题继续在醒来之后继续思考啊，整个人是处于比较亢奋的状态。但我认为也很亢奋，也很焦虑，甚至还带点混乱啊。但是这个我认为就是在我不管是我们从事的工作，还是说我们的服务的客户在接纳 AI 这件事情上，现在都在面临的第一冲击是必然的。在这种冲击里面，我们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过渡，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在实践中去找到这种感觉的。对，当然我觉得最终可能也不会像这样一直焦虑啊，可能最后还是要归于平静，要找到自己的，就是在 AI 时代，这 AI 帮你做了很多事情，那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人的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
0: 这个可能不仅仅是企业家要去思考的，也是社会学家、哲学家要去思考的问题。
1: 还真是，因为这是人类整个文明上，它不像工业革命，它是不是释放了我们的一些这个肌肉上的操作，现在是把智力资源引入到。

0: 其实也是物理 AI 啊，甚至可以是一个空调。比如说，我感受到现在的环境比较闷热，那我就要加大风力。所以就是在我的定义里面啊，物理 AI 就是叫来自物理世界，还要再回到物理世界，还要能够跟物理世界产生这样的交互。
1: 明白，就是这个物理 AI 的概念非常广泛的话，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物理 AI 它一定会有一个在物理世界的一个终端，是吗？
0: 是的，
1: 一定要有这个终端。
2: 对，
0: 是的，它一定要有一个物理的。

0: 那整个在工业场景当中的一个闭环的工作了。那我们知道其实还是有通用大模型的啊，因为您是自研的这个大模型，相较于通用大模型的话，我们自研的这个大模型有什么样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那落地到物理工业场景当中，它的这个难点或者说是痛点啊，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核心的体现？你怎么看？
1: 好的，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是要能够和机器人结合去完成很多实际场景中的任务。那我们的模型它并不需要像大家平时可能打交道很多的像语言的模型或者视频的模型那样接受非常开放式的这样的输入。比如说大家平时可能用很多的语言模型去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成像比如说总结呀、翻译呀、找资料啊、做 PPT 等等各种各样的任务。而我们现在要让这样的多模态的模型和机器人结合去完成像抓取、装配等等这样的任务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像是让机器人获得咱们人类在3-4岁以前所获得的很多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能力。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咱们人类从来没有说我先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建立了非常好的语言能力，读了上万本书之后再学习怎么跟物理世界打交道，而是在咱们非常小的时候，可能话还不会说，也并不会去做很复杂的表达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用咱们的双手双脚就能够跟世界进行非常好的一个交互。那这样的和物理世界打交道的能力和咱们平时大模型所完成的像语言的能力，包括像一些图片生成、视频生成等等啊，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一个范畴，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一定的相关性。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重点也是在让这个机器人能够理解，比如说什么是物品，什么是抓取物品，什么是物品之间的交互，包括怎么样把一个任务能够转换成一系列的动作。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讲，机器人学习和咱们人是反的。机器人现在是已经获得了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文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能力，能够回答非常多的开放的这样的问题。
2: 在虚拟世界的数字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必须要让我们现实世界的数字还原变得更加快速大规模。比如说我们训练一个马拉松的机器人，我们就需要把一个很大的场景无缝的去把它运行起来，然后让机器人在里面训练。那对我们以前的游戏场景来说，是不太会一下子处理大规模，比如说几十公里、上百公里这样的场景，除了数字孪生这样的领域。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内容更加强调的是，实时互动啊，还有这种就是一个体验。那物理世界它更加强调物理的本身的物理的正确性，比如说你扔一个。把这个手机扔在地上，它如何去反弹，然后你捏一个瓶子的时候它如何会去变形，里面的水如何发生变化。在我们以前的体验里面，我只需要近视就可以，就我的肉眼觉得它真实，就我就真实了，我就可以交付。但对于机器人来说，它不是通过视觉来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它不纯粹通过视觉，它是通过它的模型，它的数字化去反向推演这个世界。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光要做一个人懂的数字的内容，我们要做一个机器人，
0: 机器人也要懂的数字
2: 也能够懂。所以以前 3D 技术是给人看的，
0: 对，
2: 然后其实是比如说虚拟世界，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我不好跟你讲我想象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把它做出来给你看。
0: 嗯，
2: 那现在我们要做给机器人看，就是我这个世界怎么，
0: 你做给他看他懂吗？
2: 他现在懂一部分，而且他觉得
0: 能懂哪一部分呢？
2: 他能懂简单的抓取
0: 啊，
2: 对，像邵总他们说，就是机器人现在还是一个低幼阶段，还是婴儿阶段，他婴儿都可能都还做不到，所以他只能很小规模的去抓取一些物体。但是他要进入真实的场景，他需要喂更多的数据，就是他要快速的训练。所以现在整个行业都是数据荒，就是我们训练的数据远远不够，
0: 嗯，
2: 而且制造的速度又太慢所以才会用到我们这种 3D 引擎去模拟。那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它跟终端的硬件和我们的物理世界连接更紧密。以前我们是比较虚拟运行的，就是我们做的内容你的设备只要能播放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的，我的设备同时又采数据，我的设备同时又可以执行，我的设备同时要吸取数据训练，然后要反馈，它整个都是要闭环的。所以我们整个相当于我们一直说这个混合世界，它的闭环系统就是靠物理。
0: 嗯，明白。那我们来说说应用场景吧。那个邵总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业场景当中，物理 AI 的这个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条件现。

0: 在是不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呢？
1: 现在还谈不上非常成熟啊，但是呢，在一部分的场景中已经具备了这样大规模的应用的这样的条件。
0: 比如说，
1: 比如说现在像我们梅卡曼德为例啊，我们在像汽车、锂电、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很多行业里面，像搬运、上料、切割、焊接、涂胶、打磨丝、装配，很多的行业的应用中已经是实现了这样批量化的一个应用。那这里我想讲两个点啊，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是商业方面。那技术方面的话，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是可靠性，一个是通用性。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最后一个产品放在客户现场的话，如果是99%的成功率，就意味着每5分钟犯一次错误，那客户显然是不可能接受一个5分钟就犯一次错误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往往要到99.9%甚至更高啊。那这样的可靠性，它是来自于每一个环节，就是比如说都做很多的探讨，但最后会有一个问题是人机的交互和协同。那咱们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它远远不只是说话，否则如果咱们只通过语言来指挥另外一个人去完成一个事情，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会非常的痛苦。咱们事实上会通过很多的示范、很多的手势、甚至眼神、表情、很多这种非语言的事情来进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那这件事情其实人和机器之间也是可以进行的啊。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物理 AI 具身智能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从专业人员的手上转移到非专业人员。以前使用机器人、使用这样的技术的人员是机器人的工程师，他受过可能几年的专业的训练，那逐渐的可能往这种操作员，比如说可能经历过几周的训练，那未来可能到咱们每一个人的手上，可能就完全没有经过训练。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交互一定要非常的符合直觉，并且呢非常的强大。那纯语言是不够的。那如果像这样的眼镜能够让机器人看到我所看到的事情，而且呢我能够随时通过像我的手势甚至一些表情包括我自己的示范，那机器人一看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原来这个人的意图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应该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很多人来说啊，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事情。那这样的技术现在在学术界也有很多的探讨，比如说我们在学术界看到很多这样的工作，就是头上戴一个眼镜，它既能够拍摄，同时呢这样的也能够去告诉这个人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采集人手部的一些动作。那这样的数据呢会用于一方面训练这个机器人，同时呢未来也可以用来指挥这个机器人。所以我的一个观察就是，也许像这样的眼镜可以成为物理 AI 具身智能人机交互它的一个窗口。
0: 因为说到这个 AI 眼镜，大家一直期望值都很高啊，但这几年呢，这个你看具身智能也在快速的发展，可是好像 AI 眼镜就是在消费电子方向的这种突破啊，速度缓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期待看看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真正的爆发点。那我们再回到二位的这个公司的本身，那刚才其实吴总也介绍了，就是现在比如和一些著名的车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那可以给我们来详细的阐述一下这个合作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落地。有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都是需要海量的三维物理的场景的数据。那历届的图形引擎呢，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批量生产，同时呢多样化的工业啊、零售、仿真数据的采集，为机器人大模型提升一个它的这个训练的底座啊，您再来介绍一下。
2: 对，现在就是具身和物理 AI 的训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我们叫数据荒。
0: 数据荒。
2: 对。就是主要是你真实采集的速度太慢，而我们训练一个具身和世界模型，它需要的数据远大于以前的文本、视频和 3D 的这种交互，所以，如果你纯粹采用物理的采集，我觉得一个是它物理世界变化也很快，另外就是它的体量太大之后，我觉得训练速度也会太慢，所以合成数据我认为是必经之路。就是包括那些强调完全真实数据的公司，我觉得在跟我们交流之后也会有它的转变。因为我觉得
0: 合成数据我怎么理解，
2: 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一个机械手抓了这个手机，然后我要用不同的手抓手机，比如说有一个欧洲人的手，一个亚洲人的手，一个男人的手，一个女人的手，然后这个手机可以变得更重，所以你抓的时候你的体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只要抓一条，我经常合成几百条上千条，那喂给机器人训练。所以还有场景。

比如说我们是在这个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直播现场，我也可以换成一个月球，或者开换在一个我的家里，所以整个什么都能换。那这个就会给机器人一个快速训练的一个可能性。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灯光，我可以从早到晚快速，就是几秒钟之内把24小时的光照全部模拟完，所以这种效率我觉得是必经之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一个成本问题，就是如果你全部用采集的话，除了速度慢，其实也面临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如果能快速的毫秒级别生成数据，那我觉得成本就能快速的下降。因为今年除了数据荒，还有就是 AI 接下来的是一个面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降本增效。因为我们人类的算力是很难去把一个稳定的世界模型喂出来的，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因为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可控核聚变，它可能还要3到5年时间，所以能量的限制是我们训练 AI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布局非常领先。

0: 惧感，它是不是会把我的工作抢走？它是不是会代替我某些功能？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威胁，人和机器是共存的，它永远是我们的一个伙伴。
1: 好，最后呢，我们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我们第一次已经做大直播也有很多年的时间。那这几年的时间，我也在感受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的一个变化。我记得在前一年，好像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前沿模型、大模型的发展。去年大家关注度更高的其实是在具身智能这个方向。今年呢，似乎大家关注度更高的就是物理 AI、AI 智能体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体现。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二位，就是，如果我们5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2026的这一场人工智能大会的直播讨论，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对话当中的哪一个判断是让他们记住的，或者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最希望在未来的5年的过程当中，物理 AI 能够改变的是什么？你们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在我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智能大于形态。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物理 AI，那大家会想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形态，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但是呢，物理 AI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很可能会走向叫一脑多行，就是它真正的感知环境、理解环境，做出自主决策，能够反过来再通过它的动作去影响环境。这样的能力不会只局限在某一种或者是某一类的形态上，很有可能会通过这样广泛的智能赋能非常多种类的这样的载体啊，所以就是叫智能大于形态。
1: 智能大于形态，
2: 是的。
1: 好，这个关键词有了。那您呢？
0: 我说几点，到时候我们可以这个过几年回头来看。
1: 好。
0: 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物理 AI 的下半场是软件定义 AI。我们王传福总说了，就是比亚迪的总裁，然后他说了，就是叫软件定义汽车嘛。我觉得软件定义物理 AI，就是说我们中国对软件的这个重视程度是非常偏弱的，但是恰恰接下来是软件定义 AI 的时代。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1: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客户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财富对他的意义的话呢，是能够让他不为衣食所累，能够财务自由，那能够有安全感。
2: 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我们会把客户做分类，会在每个网格里面去找他适配解决方案。

对于券商财富管理转型，您曾提出目前是一个从投顾服务加资产配置向精准匹配加全周期价值创造转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该如何理解？

0: 那我们也看到，确实市场它总是多多少少会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和波动。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在当前对于这个投顾的定义，您觉得会出现哪些更高的要求或者变化？
1: 我们在做美化通过转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客户的这个，我们叫 KYC 吧，其实说白就是客户的投资需求做好详细的分解。如果能一对一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会把客户的投资的收益目标呀、风险偏好呀、流动性的需求落实以后，然后再到这个怎么去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出来以后，再到一层才是到他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不管是我们叫股票还是 ETF 还是场外公募还是私募，这才是落到最后的说啊，比如说我解决方案，我说我派40%权益，40%权益怎么去选，这才到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一个逻辑。
0: 但其实随着客户数量的增长，我们看到不论是从他可能这个风险承受力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资产规模的也不同哈，那客户的这个需求是多样化的。您觉得目前我们平安证券的买方投顾体系是不是真的能覆盖客户如此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1: 我们会把客户作为分类的，就是客户本身分类有两个维度，分类一个是客户的需要自己做请教练还是全委托模式，这是三种的，根据他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有个分类是根据客户资产，所以说呢，恒指会有一个分类，纵指也有一项分类，我们会在每个网格里呢去找他适配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客户量是还是比较多的，尤其线上的客户，可能我们平安证券的员工不能把所有客户都服务到，但是说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把客户进行分类。一类呢是我们把客户定义成他要自己做，我觉得喜欢那种交易的快感，我们也有类似的服务去给他提供。比如说啊，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专门的资讯啊，进行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送，告诉他就是最近市场表现怎么样，什么哪个板块有机会啊，他可以去关注啊，这是从资讯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化的产品，有好多这种都是通过量化的一些模型去实现的啊，这也是它的提供的工具，这是大部分客户都能享受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做呢，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说我不懂，我也不专业，那么他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做支持。投顾服务呢也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比如说按收费模式的不一样，就是有类似声优的啊线下的，还有就是说按年付费这种模式啊，它都有它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也是还看客群，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建议呢，资金量大的去做按年收付费的，然后资金量小的呢做一些深入服务，这样可能更符合客户需求。
0: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全市场可以选的产品和服务都已经非常多样化和全面化了，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还会选择平安的基金投顾？就我们平安基金投顾的优势会是什么呢？
1: 是啊，基金投顾业务其实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有的一项服务，它既管投又管顾嘛。回到美方投顾的视角，关键是它是在一个

0: 是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往上是这种模型和算法。当然这个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这个立体的结构是需要算力来进行一个支持。我想这个可能各家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推广可能都是按照这四个层面去建立相应的体系来推动这个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我们这个维度角度而言，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其实每个财富管理的每个环节它都可以建立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体系，从开户到这个组合管理，到这个投后服务，到这个投资者陪伴，这种就是如果这种子体系也是过于垂直的话，可能效率会有所下降的。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统一的底座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基础和知识体这个层面的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效率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开创这个新的场景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是能够比较大程度的去节约我的一个成本。就我假设我的数据和这个知识体都是一个统一底座的话，只是在模型层面进行一个变化，那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 AI 跟我们的员工之间它是一个协同的关系，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0: 永远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 AI 和人工之间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因为整个证券行业还是一个人的生意，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特别是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资产，我的财产的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是由国联民生证券进行管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这个每一个客户经理，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完全是替代不了的。就是而且要做出最终判断的还是由人来做出吧。就更重要的可能一些基础的信息的一些汇总，市场信息，客户的这个资产组合的信息，这个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我想这是整个作为这个人工和智能之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线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还是人使用出来的，特别是这种金融这种行业，是跟我们的交易对手，跟我们的这个客户有着密切。前记得洗个热
2: 水脚。知道了吗？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3: 妈妈洗脚。

0: 全产业的全新范式。那在这个变革当中呢，一方面我们需要顶层智能生态的建设和支撑，另外一方面也是需要新型储能电池作为。
1: 大家现在都在讨论 AI 的话，很多都在讨论大模型的效率啊，芯片的效率，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真正有战略布局的这些企业，现在都在积极的把资源投入在下一代 AI 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这个投入上。
0: 嗯，
1: 尤其是在 AIDC 里面相关的这些电力电子的技术，啊，这个高压直流的技术，啊，固态变压器的技术，先进热管理的技术，构网型的这些设备的技术，其实这些是在芯片和大模型之外不可忽略的一个隐形的战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其实在过往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实践。举个例子，我们在中国的内蒙这些荒漠戈壁，其实我们利用风电和太阳能的这些技术，利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新一代的 AI 的电力基础设施，我们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独立新型电力系统的样本。它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戈壁吹来的风戈壁的光形成的这个绿色的电力和我们的这个算力进行有效的融合和实时的协同。而且这样的实践，我们和像字节、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在进行深度的合作，最后展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绿电的电力和算力进行协同之后，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效率，同时呢也降低了最后的这个使用的成本。所以最近远景我们在欧洲的一个科技峰会上提出了一个叫 Mission Gobi 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们是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到2030年，我们希望能够建成供电规模在50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媒体经常戏称叫 Gobi X， 其实媒体喜欢把它跟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去进行对比，因为 SpaceX 是人类希望从太空中获取更多的空间，那远景我们提出的 Gobi X，我们是希望从荒漠戈壁去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一些这个技术方案就有可能落地。但反过来，为什么金融或者资金端愿意来参与到我们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那也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侧消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端对于很多过往的一些技术不成熟啊、产品不成熟的一些担忧。我想这个恰恰也是我们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一个机会，因为在过去的10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其中的就我们说系统里面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部件，我们做到了全球第一。不管是在风力发电还是在太阳能包括我们的 EV 或者电池，其实现在全球最大的规模的生产都是在中国，前10家里面

0: 在从液态电池里面取消，而液体又是液态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固态电池从源头上可以把这个起火的源头给取消。那么第二个又是它的一个能量密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体积和重量之下，它的能量应该是更加多。所以说对于新型电力系统来说，我觉得因为全世界在过去十几年在储能电站是发生过很多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些事故，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人员的伤亡，那么固态电池在这方面是有极大的优势。所以从安全的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系统整体安全性提高是有很大的优势。第二个是从就是未来我相信就是分布式的这样的新型电力系统，它会普及到家家户户，而家家户户它对于这个容积啊体积它占据的空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固态电池未来在分布式储能、分布式这个新型电力系统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优势。所以说希望它的寿命可能比新能源汽车要提高2倍3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 AI 像智能体的介入，它对于这个消纳的一些这个负载的匹配要求的快速性，会带来对电池端倍率性能的极高要求，而倍率端的极高要求又会影响它的寿命。所以说固态电池在倍率性能就是对于寿命的影响，它的环节影响比较小，对于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寿命提升有帮助，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对，
1: 好，那我们知道新型的这种电力系统它的落地场景涵盖大基地储能啊、电网侧储能、工商业智慧储能等等，那这个固态电池它优先落
0: 管应用的。那么储能端我们主要还是要从源头成本开始下降，那么现在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原材料，那么原材料就是硫化锂这个材料的价格比较高，主要的原因是它原来的应用场景是就基本上没有，所以是叫物以稀为贵，或者是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它的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它只有硫和锂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并不是稀缺元素，所以只要是把这个体量放上去之后，成本急剧下降。我举个例子，我们电解质就电池里面的一个核心材料电解质，它的成本从2024年1月份到现在降的幅度是90%多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还会继续下降。所以未来推广到我觉得储能端应用是有大有可为的。
1: 好的，
2: 您把左右的风电和光伏给它进行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形成一个当然还要加上储能，形成一个我们叫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供电的一个基础。那同时我们还有结合我们的刚刚提到的气象大模型能源大模型，以及我们说的这个物理人工智能的一体化的调控的系统我们真正的能把所产生的绿色的电力和我们的这个绿色的算力进行有机的去进行整合和协同当然我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赤峰还有我们的绿色氢氨的一个生产制造，所以它的这个实践的场景是非常的复杂，既有绿色的电力，又有绿色的算力，还有绿色的分子，所以这三方怎么样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去进行调控，其实是我们在过去3年里面一直在这个不断的实践，所以这里面也形成了很多的一些宝贵的数据基础，因为我们说我们要去训练这个 AI 的大模型，数据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数据基础和数据的质量。所以赤峰的这样的一个零碳产业园，对远景而言，它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 AI 大模型的训练场，这可能也是全球独此一家，因为也没有人真正的把这个新型电力系统跟产业的发展去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会挑战说你如果用这些风跟光作为基础的这个供电，你安不安全，稳不稳定，你怎么去解决这个一年365天有些天没有风，或者是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可能就呼应了今天说的一个，就储能很重要因为光只有这个风电和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没有储能肯定构不起一个新型电力系统，所以但是储能怎么运用，储能配多配少，最后都会决定了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它的产生电力的成本。如果你配的太多，那你的成本就会很高，配的太少，你就很难支撑它的

系统的安全性跟稳定性，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整套的，我们说的叫远网荷储一体化，这个调控，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模拟测算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在背后。而且这个里面和原来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仅要去管发电那一侧，我还得管用电那一侧，尤其是绿色氢氨这样的这样的符合和 AIDC 的符合是非常不一样，因为算力它是不能停的，所以我们把这些符合称之为它不可，就是几乎不可调配的符合。但是绿色氢氨的生产过程，它是用电解槽去进行绿电，电解水制氢，氢再变成氨，它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余度可以去调节这个符合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什么时候用，所以这个里面就非常复杂，所以就不可能用人的判断去做这些。所以为什么这个 AI 的大模型和 AI 的智能体在这里面就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通过刚刚说的气象大模型预测到了未来24小时可以发多少风电，可以发多少的太阳能，但是我们预测到可能再过这个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风跟光正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精准的去调动储能去进行放电，来支撑这个电力系统所需要的电力。所以这里面就伴随着我们说的就圆随荷动，荷有时候也要随圆动，而且有时候圆荷要互动的这样的一些。

0: 闭环运营八个不同的模块，我们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1: 35年的深耕，
0: 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八个不同的模块，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专利的管理和专利的运营。到目前为止，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

0: 接近100个在海外合批。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指出，选择张江一定是因为情怀。如果芯片设计像盖房子，因为当时的出口管制导致没有标准单元库，也代表连砖块也没有，要从烧制砖块开始，然后搭建厨房和客厅，到成功造出平房和高楼，一步一步的追赶，让现在我们的半导体 IP 已经挤进世界前十。美迪西生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指出，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使得国内创新药产业活跃起来。通过20年的努力，美迪西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新药申请进入人体实验，帮助了整个行业出海。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创新雨林。作为 AI 制药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英西智能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发展很快。我听说你们刚刚完成了一轮的融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英西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3: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2: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4: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虽然看上去三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内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结果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三个业务事实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准备。
1: 在刚刚的节目里，英西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任峰指出，一款新药的上市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用 AI 来做创新药，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算法，通过对过往数据的总结，减少很多的试错成本，有可能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盐山科技董事陈代先指出，从2022年到2023年，

0: 正在被它重新定义，但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岗位被替代，担心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之中，担心 AI 幻觉带来的角色
1: 变，就像现在大家开车一样会变成一个常态的。那既然它会变成一个常态，它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就像电车现在的这个经济效益比就是比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油车要好一些。
2: 就公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间表来说的话，您自己有没有预计有这么一个 timing？
1: 那一方面我们理解现在的对于世界的建模和理解，它会先在数字世界中会有一些变化，就像我们可以去快速的构建一个环境，然后快速的去把一些过去的人类设计师、人类的一些内容创作者给他做一些替换或者改变。那这个是数字世界的变化，那这个可能就在这两年就会发生。更远一些，3到5年的周期，我们就应该能看到这种物理的智能，就是各种机器人、各种具身的产品会逐渐的成熟。一方面产品的成熟，一方面随着我们模型本身的就世界模型本身的进展，那我们应该能看到在几年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个物理个人的物理意义上的助理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生活上的标配。
2: 这个高校呢，一头连着这个家庭，一头连着就业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之下，高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师在里面还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3: 我认为即使这个领域再热啊，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一定要冷静啊，就是技术的发展有它客观的规律，不以主观我们过度的期待而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那么当然新技术的发展会带动整个我们生产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做了很多我们以前人类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当然也要面对科技很多的负面的带来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大学在这期间我们不是一个企业，但是我们要培养人才，然后为企业为我们的社会去提供这些高技术的人才。我们现在这个领域这个专业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的看这个专业的分数逐年增长，那么也就是说大家的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就是觉得它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术。我们高校做的事情我想是迎合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肯定是为我们社会去做服务的。老师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来把握最前沿的方向，然后同时呢把这些知识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同学，更好的基于我们的知识来为新的知识搭建一个梯子，让我们这些新的人在我们这个梯子上进一步的走上去，这是我想我们应该去做好的。
4: 在当下这个阶段不应该过早的。

0: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再次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

0: 伙伴，共创未来。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再次回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财经大放送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和大家来讨论一个当下最热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话题，就是具身智能了。首先还是为大家介绍这一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在我旁边的这位嘉宾，他是中国信通院华东分院副院长田辉先生。田院您好，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好，还有一位嘉宾是先工智能联合创始人叶阳生先生，欢迎您，叶总。
3: 大家好。
1: 好，在我们开启今天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事件。
4: 从舞台上翻跟头到工厂打螺丝，人形机器人还要走几步。根据工信部的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今年6月，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机器人下线，并当场交付给龙旗科技工厂，奔赴智能制造一线。卓翼德机器人今年
1: 节的动力啊，
3: 对，
1: 你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企业，我们具体是做

0: 足够多的这个机器人能进入到我们的整个生活中，或者说这个生产中，我们才有机会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啊，然后更好的去为我们这个生产生活去服务。
1: 嗯，确实大模型的发展和智能体的发展如此之快哈，进入到我们的手机端应用端，是因为它有互联网上有足够多的数据位元啊。
0: 对，
1: 但是在具身智能到这个物理世界真实的物理 AI 的时候，它要有真实的数据，可能在这一块就没有足够多的数据，而且可能获取数据的成本足够高哈。那么在这一块也是限制了我们从零到一，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再往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问题田云怎么来看呢？嗯，
2: 刚才我接着叶总讲这个事儿，其实您可能讲的是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
1: 是
2: 我稍后再讲啊。
1: 嗯，
2: 我还想在刚才叶总前面这个相当于这个系统工程的问题上再补一下。我们现在讲到了为啥去翻车了，你刚讲类似像在表演环节工业环节一样的，在我们相当于是比如说家用的那种，那肯定也会有啊。那这个它一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刚讲到有大脑小脑关节还有包括我们讲的感知系统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包括这些环节之间相互协同它出现问题啊，也一样的会出现问题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故障和翻车，既有可能中间某一个部件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协同的问题。那这个我们现在中国信通院和产业一起呢，我们大家
0: 能往更偏这个家庭走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非常通用的啊，那么一个人形这么一个形态这么一个机器人。那这两种形态其实我认为未来长期会共存，并且这些机器人所产生的一些数据，其实是可以被一起去用起来，然后去训练一个更智能、更泛化性的一个大脑，然后其实是可以各种场景的这些机器人的数据可以互补的。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在说这个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啊，假如把硅基当生命来说的话，您觉得离刚才您所说的这样的都不叫通用型了，就是一个生命体来说进入每一个家庭，这个是能够看见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肯定能看见，但我觉得还会，我至少可以得在5到10年之后可以去看一下。
1: 确实我们这个时段的聊天呢都还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繁华盛景当中去挑一些技术层面也好，还有一些应用层面的也好，一些问题哈，但是其实还是在一些特定场景给了我们一些惊喜，比如说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在外科手术这样一个场景，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刊发题为《人形机器人用于外科手术的活体可行性研究》的论文。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联合外科团队，依托国产宇树科技之一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突破性动物实验。本次实验选取活体实验猪为受试对象，开展2例标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此项手术是微创外科最经典的项目之一。两场手术采用差异化协同方案，第一台由单台之一机器人主刀，床边医生辅助完成，全程56分钟无严重并发症。第二台依靠两台之一自主配合作业，全程无人工上手操作，耗时32分钟。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全球首例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活体的微创手术哈，田院怎么来看？
2: 一个通用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或者我们讲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去一些专业的场景，去替代一些专用设备，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行业广泛期待或者是大家积极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有这么一个案例呢，其实我们也不意外，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场景，可能有大量的这种团队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后续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这种案例啊。但是其实论文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呢，我们可能也没有在短片里面去进行展示。实际上呢，比如说和这个目前医疗领域里面最专业的机器人，就刚我们讲叫达芬奇啊，这家公司的产品相比的话，我们这一款通用的机器人的话，它的医疗的精度的，应该说是还差至少一个以上的数量级，就是它的实时医疗的这么一个手术的一个精度上的至少还差异。此外的话，从这个医疗器械的这种监管方面，还有包括这种卫生的专用设备上，还有包括和整个操作场景的一些这种

0: 具专用器具的一些这种对接上面啊，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展，嗯，所以说这个论文里面有些东西的话还可以再去细细的品味，所以说这么一个案例啊，应该说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就是我们这种通用的或者我们讲这种通用的啊具身智能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它可以去一些专用场景去替代这种专用的设备，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真正的做得好不好，我觉得可以提升的空间呢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我听您这段表述当中啊，您说它是案例，说的是尝试，所以它离就是它可以做和它需要它做之间还是有距离。
0: 对，
1: 就是它不是目前可以替代一些比如说人去做这样的，包括达芬奇也好，所以为什么要用人形机器人去做手术？目前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比如说性价比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能达到更精准更药到病除这样的一个效果来说，
0: 这儿的不只是一个差距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
1: 对我就想为什么要去，
0: 对吧？用这个我们讲具身的或者人形的机器人做。那刚才其实我在前面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要用这个人形的机器人，或者是我们讲叫这种通用的这种其实我们其实行业里面一直也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一个人的样子，对吧？或者是我们讲智能要做成一个人的样子。那通常来我们讲两种场景，至少目前我们是想得清楚的。那第一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场景里面有大量的啊是基于人体工程学来开展设计的这些场景，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去为一个病人去做手术啊，那这个手术的我们讲手术室，他的团队，还有包括他配套的医疗设备，

然后我们看看中国的公司或者家庭，还有个人，包括教育啊、政府机构啊，PC 的保有量应该是在2亿左右。对，这个我觉得也符合逻辑，因为正常一台电脑我们用5年左右，大概就折旧了。对，所以这两个数据我觉得碰得起来的。好，基于这两个数据，我们就想，那 AI 的办公它长在哪里？它是安装在桌面安装在这个桌面的操作系统之上的。对，所以我们说它的潜在的用户的规模应该就是2亿的规模。那按照今天 Workbody 的这个它产品的这个公开的定价啊，个人版的100多一个月啊，然后企业版的是

0: 应该是远远超过4000亿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前面我说的生视频，包括智能体的一个叫 context 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插件了，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所以三家巨头都有自己的王牌，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在位的一些客户的积累、产品的积累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生态能力的积累。但是每家确实每家的这个组织的文化呀，还有产品的特点呢，确实也有蛮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今天看几家都不约而同的在往这个方面去调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姿势都是很接近的，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同一个本质。对，但是这场战争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其实还才刚刚开始。对，
1: 嗯，但是是不是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基本上以后就是这三家在抢这个市场了，中小玩家可能你要作为一个入口级的或者平台级的这种机会不大。
0: 我个人也几乎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在 AI 办公这个领域，今年下半年可能是一个叫收口之战，但真正的长期的这个演进才，我觉得这个时间还很长。但为什么说收口呢？因为这个阶段大家会迅速的去占领用户的心智和这个办公的这个入口到底在哪里。这方面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市场只有这三家是有机会的。那就是我们叫三超吧，对，那可能还会有几个小强啊，还有很多一些碎片化的一些这种不同方式的存在。几强呢，可能其他的几个模型实验室，比如说 Minimax、 Kimi 还有智谱啊，那这些公司也都有自己的桌面端的一些这个智能体啊，可能早期是个人的，现在也都在往企业里面切。这几家公司的技术能力其实也都很强啊，但这件事情我的看法前面说了，
1: 资源生态
0: 它不是光看技术和功能，这个功能非常同质化。甚至我们公司的团队有个团队上半年在4-5月份也快速的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个跟Codex 长得差不多，跟 Vogue Body 长得差不多一个产品。
1: 所以技术不是壁垒，
0: 技术完全不是壁垒。
1: 这个刚才说的资源生态，这个才是比拼。

0: 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的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 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您也提到过，给我们经济增长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做的事情，而是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那前者是投资于物，后者是投资于人。

0: 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的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话呢它的全球产能占到几乎是全球的30%到35%之间了已经是，那么在整个这个 GDP 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本身呢它也有一个高达将近25%的这样一个占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投资于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形成产能形成增长，但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儿，就换句话讲的话呢，你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的一种提升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涉及到就是怎么去适当的把通过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量能够最终实现出来。我想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相较于投资于物而言，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1: 投资人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会说，哎，我们感受到了一定的温差。您借这一点来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来缩减这个温差？
0: 像去年的话，5%的增长也拉动了全球将近30%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量部分。但是我想，可能从体感上讲的话呢，主要看的是微观主体的，比如企业，还有我们讲的消费者或者个人居民主。住户这些他们对经济的感受。所以这边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哈，就是说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涉及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往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说通过GDP 平均指数是负的，像 PPI 的话呢，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其实是下行，那么今年第一季度的话出现一些良性变化，但总体讲的话应该说是一个价格下行这段你的名义增长是高于实际增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大概实际增长是5%左右，但是名义增长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微观主体感受到的它是这个名义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存在一定的这个体感上的差异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除了生产之外，我还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只能讲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呢，居民他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话呢，其实这个占比在 GDP 占比也并不是太高。我们在过去5年吧，平均基本上就是一个43%的样子。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可以用于消费啊，用于做一些投资决策的这个资金量的话呢，它感受可能并不是像这个宏观数字这么好看。就其实大家讲这个中国经济的话呢，一个习惯的表述是三驾马车嘛。就我们这个投资、消费还有进出口。那么出口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在过往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经济应该说是很亮眼的一个领域了，就是即使在像2024年动对等关税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呢，我们都保持一个出口的或者进出口的这样一个高速的增长。我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出口部门，它就拉动我们的就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啊，它的一个完整是的话呢，我们越过这些中间环节，直接提高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可支配收入的这样一个占比。我想我们去年可能会出现它向下行，就出现这种背离，就说这些对拉动全网生产率很重要的一些关键领域，我们需要投资源，我们需要大力提供这种金融支持，但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对解决绝大部分就业的，对解决这个就是说民生问题的，能够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些领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不要偏废。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设计连在一起的，跟这个

0: 这个结构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大概是整个就业人口里面，大概22%-23%的这个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但农业的话是贡献了7%都不到的 GDP。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其实农业本身的话呢，它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就这种集约化的生产。
1: 在这些新市民涌入到现在说新一线城市或者一些特色城市的这个量，还是我们看见是在增长的。您之前提到过一些商品房的存量的高企和这个新市民他们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的这个矛盾哈。那在当下来看，您觉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地产的理解的话呢，或者过往的发展这个路径上看，应该是偏狭窄的。它除了投资之外，它还有消费。我能不能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这种长租公寓，或者保障性的一些这种住房？它能够给我提供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让我能住下来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这里面的话，它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服务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我们未来需要思考一个方式，就是说房地产的它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转型，就从以前那种开发商模式，就说我要地发贷款修房子卖出去，变成一种运营商模式。那么现在这对房地产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个建议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说是比如说把这个住房公积金啊，还有REITs，能够联动起来，去收购一些存量的这样一些商品房，把它转成这个长租公寓，
1: 嗯，
0: 然后用市场化的机构来运营，最终通过REITs方式的话呢，能够出表。就我们现在的REITs的话，都是这个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REITs。我们以前也做过测算哈，全国层面上的话，存量资产的规模，能有140万亿。那你说住房这一块，大概存量的资产的规模的话，能够接近400万亿。我想这里面其实为我们未来就破局现在这个房地产，特别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哈，供需严重失衡，结构性失衡，破解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提供了一些思路在里面。一方面，我有大量的新市民，他们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国城市人口人均40平米的这样一个住房面积，好像挺高的，已经超了。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文化中心从来没有过的。
4: 侯总，那您刚跟我们剧透提到了那个巨大的榫卯，那个榫卯现在藏在哪儿呢？
3: 其实我们藏了很多很多的机关。我作为一个开闭幕式的总导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个技能者。作为我们导演组，也衷心的希望更多的这个技能者，或者是更多的关注技能的人来到我们的上海，和我们来共襄盛举。另外也是希望比拼的同时，还能够有更多的友谊，真正的实现他们的一生一次，一次一生的这个美好记忆。
4: 那今天听了我们侯导这么多的分享和剧透，我们也共同期待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

0: 还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位线上嘉宾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以及申万宏源财富管理研究部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欢迎两位。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的规划。其中提到呢，到2030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增加值达到2.1万亿元，工业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占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以上，三大先导产业的制造业年均增速达到10%以上。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在上海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总体框架下，重点提升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力，壮大新兴支柱产业12个细分赛道，前瞻布局面向未来的10个前沿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8类服务新业态，
2: 能够最高质量最高效率的去整合人的问题、资本的问题、企业的问题，所有创新资源它能够高效的做整合，它能够做1+1=2的事。那我理解这些能力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策源的功能在提供支持，比如说刚才说你要识别赛道当中哪一个可能的技术点，这种对弱信号对微信号的捕捉是创新策源的具象化的表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最底层的最动力型的这么一种能力，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策源能力和上海未来产业的整体发展是紧密的深刻的关联在一起。
0: 朱所长让我们对于创新策源功能呢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啊。我们继续来看，十五五呢是中国产业转型、科技自立自强的
3: 五个中心的量级的话呢，能够达到世界城市的最前沿，这将取决于这个城市的未来的长期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觉得十五五期间的话呢，上海的未来发展，它的战略应该是以科创策源为根本，以场景开放呢为翼，以长三角协同为脉，以制度创新为魂。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通过超级城市的场景倒逼技术的迭代，通过长三角的错位分工以放大产业空间，通过耐心资本和制度的供给跨越技术的峡谷，让原始创新的种子能够在产业化的土壤里头真正成长，成为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森林。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朱所长啊。我们知道上海已经集聚了很多丰富的创新资源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现有的创新资源优势向未来产业优势这样的一个转化呢？
2: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理解，我们对未来产业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理解它的有。

0: 些传统的行业。那么宏观背景的话呢，就需要能够使得科技一枝独秀能够带动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场景试验场，加速创新的产品迭代和商业化。例如像自动驾驶啊，它从测试区呢开始到了引领区，从无人驾驶的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等等，它都会提供更多的规模化的场景的应用。那么在这些应用里头呢，使得现有的交通的枢纽、产业园还有跨城市的这个联通，使得这样一些技术呢能够在真正的场景下呢得到检验和算法的迭代。低空场景也是这样子啊，从远郊到近郊，从海岛到城市场景，那么不断的去进行场景的释放，同时的话呢在这里头更新我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能够建成低空的自联网，实现低空飞行的一个全域的连续的覆盖。那这里头的话呢就能使得从产品到应用场景的话呢得到进一步的演练，使得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安全。再比方说像智能的机器人啊，具身智能的话呢有多元的应用的场景，比方说在医疗里头啊，在这个工厂，在仓储物流，还有包括商业服务。因为场景众多的话呢，这些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都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通过真实的工况数据的话呢去反馈优化相应的智能的算法，建立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并且形成一个应用的平台。这里头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为是考虑到整个长三角，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些场景的创新的话呢应该构建真实的应用环境，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的话引入到整个泛长三角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在实践中的完成检验跟迭代，从而催生复合性的产业生态。通过场景的牵引、技术迭代、企业集聚、生态完善，走向一个全面的正向的循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朱所长。我们知道每年的这个浦江创新论坛其实都会要公布很多全球的前沿的这种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啊，包括这个生物制造啊、量子计算啊，还有这个以及这个核聚变啊等等，都是和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未来产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结合全球整个的科技的发展的趋势，包括15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导向，您认为接下来的5年上海的未来产业的布局将会如何发展呢？
2: 谢谢。我也很有幸啊，此前参与了整个浦江创新论坛的内容的这些生成啊、策划啊、传播啊等等的相关工作，同时我也很有幸参与了上海的整个15/5的整个科创中心的发展的规划。
1: 嗯哼。
2: 所以其实在这更深的层面

0: 然后才是判断这个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朱所长。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技术发展很重要，整个产业生态也很重要。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呢，还是人才啊，因为这个也是咱们这个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重要力量。那么，您认为上海在吸引和留住全球的顶尖青年科技人才方面，还需要在哪些地方继续发力呢？
1: 对，上海的这几年我们观察，就觉得上海可能给全球人才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才生态啊。更具体的说，它可能是我们为吸引或者培养全球的顶尖的人才，让他们能够释放出实现这个更高的价值，提供了非常多样化的事业平台，或者说是这种有底蕴的产业优势啊，这是我们的上海的特点。那么进一步的去做所谓的优化或者是软实力上的提升的话，我们想可能在这几个方面，具体的我觉得可以做一点新的突破或者是尝试。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说白了就希望高水平的人才进入到上海这个场景，它的门槛能更低。他只要带着自带人才属性，他是一个有追求，是一个想创造价值的人，我们就更加用更大的吸引力，更低的门槛，让他们能够实现这种进入。

0: 越这个清晰的这个倾向性。那最后我们把这个生态建起来，就变成了一个说这个我们说建生态的大的产业链的这个闭环就有了，是这么一个不同的一个演化过程。
1: 嗯，那其实刚才朱所长也提到了一个，对于那些早期的硬核的一些科技企业啊，可能有一些资本还不愿意投，那对于他们这些企业如何能够更好助力他们的成长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其实在我们的当前今年的体感上来说，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机构跟资金愿意往前面去走。原因是其实在今年的这个资本市场，我们说的二级市场上面可以看到，科技企业的估值市场给予比较大的信心。
1: 是。
0: 那么它的这个对于估值的这个涌动，其实是往一级市场在倒推的。所以很多机构为了拿到更好的一个这个投资回报，在 A 轮以前的项目，其实它的胜率以及它的这个潜在的这个投资回报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所以反而是倒推了这个大家愿意去投更早的企业往。

验证了这一支撑区域具备较强的多头承接的力量，大幅降低指数持续单边下挫的概率。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节前资金休息，大概率行情平淡，这个逻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容易陷入片面。长假临近，短期博弈资金倾向于降低仓位，规避海外突发的扰动，这会压制整体的成交量，很难出现全面普涨的大行情。但存量博弈之下，结构性机会并不会消失，资金并非全部离场，而是出现分化。短期交易资金选择持币观望，机构和左侧布局的资金反而会借震荡调整，择优调仓，布局节后的预期修复的窗口。因此节前更多是震荡磨底的一个格局，

0: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贝塔性，就是在所有的，比方说医药、食品这种行业里面，包括有色，其实科技的整个。
1: 等产生疑问，市场并非没有机会，只是机会不再是普涨式的行情，而是聚焦结构性主线。我们需要跳出个股普跌的直观感受，理性拆解当下市场的底层逻辑。科技能够持续成为市场的核心主线，根源在于产业趋势和基本面的持续验证。本轮科技行情不只是题材情绪驱动，产业链需求落地、订单兑现构成了板块的中长期支撑。当然，主线内部也会轮动和休整，阶段性波动不可避免，需要甄别、细分赛道真实的盈利兑现能力，而不是简单的追逐热点。均衡配置的价值在当前环境下凸显，单一压住成长主线，组合波动会显著的放大。红利资产的核心价值在于稳定性，依靠稳定的现金流和分红，在市场震荡期起到了持仓的压舱石作用，对冲长期板块的波动。有色板块需要区分，部分品种绑定科技上游材料需求，具备长期的成长性。传统工业金属更多受到宏观和供需周期影响，属于弹性的品种，适合阶段性的把握，不宜长期重仓。三者定位各不相同，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展望后市，全面普涨的大行情短期难以出现，但结构性的机会依然存在。市场经过持续的分化，优质标的的性价比逐渐在提升。投资上，
2: 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行行行，
4: 用九方
3: 学选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官方版上市。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6: 好，赵习先生啊，我还是想请教一下，您会配置一些其他品种吗？除了科技之外？
7: 实际上我可以从，我至少说我每天至少看几十份研究报告，除了科技以外，它操作目前阶段操作难度确实比较大，特别对于一般的散户朋友。但其实整体来说，这两年以来，还是很多行业都成了很大的投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金属很多个股都翻了三四倍，去年商业航天一个半月很多股票翻三五倍。那么其实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比如说还有很多目前位置很低、未来增长很确定又很稳定的行业，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牛肉价格，海外的国内的牛肉价格都稳步攀升，猪周期可能还要再等到今年四季度或明年一度，但整个牛肉养殖业还包括奶乳制品业目前的拐点是无疑确定的，所以未来他们可能在科技某个阶段修正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很多好的表现。还有非常确定的就是本季，就今年三季度可能进入，现在我们进入三季报的预告期啊，整个十月份要把整个三季报预告完。比如说目前的以煤化工为首的化工品，虽然近期在调整，但我确信整个煤化工行业今年三季报的业绩会非常的优秀。还有比如说以铜为代表的公司，目前铜价在历史最高位，前上一周还创了历史最高位，但目前铜大部分的股价还在高位的平均大概下跌40%左右，
6: 对 A 股没什么表现。
7: 对，所以未来的一些逻辑变化，我觉得很多以江铜啊、紫金啊甚至落墨这些公司，他们市盈率目前都是个位数，所以我觉得还是存在明显的边际变化的。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就是，对于这种资源品的研究，你还是要深入下去研究整个产业逻辑的背景。比如说过去一年多物价涨了9倍，然后前两三个月又跌幅很厉害，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未来你怎么理解钨啊、稀土啊、钼啊这些金属价格的逻辑变化趋势？比如它目前为什么能涨那么多，是整个成为了战略资源品，同时也是因为它的开采采取配额制，出口采取审核制，所以整个行业它的逻辑故事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品种涨幅巨大之后，那么你对它的操作，包括稀土上半年去年上半年涨幅很厉害，那么你要它再创历史新高难度非常大，但它目前

0: 那估值摆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有个砸坑理论，如果这些确定性非常明显的出口才就配有这个公司。
1: 全球创新中心就担负了中文为基础的声调语言的软件和算法的研制，第一次呢把中文作为助听行业里面的一个新的听标准带到了整个行业的视野当中。然后呢我们并购了中国的一个听力零售服务网络，这200多家门店呢坐落于中国的70多个城市，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接触到全球领先的听力验配服务。2025年我们第一次参加进博会，虽然是一个新朋友，但是我们的收获啊远超预期。我们和上药集团签订了全面的战略合作的备忘录，我们感觉到啊，进博会不光是一个创新的平台，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连接的平台，连接我们的终端消费者和产品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也连接中国和全球。上海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是它的产业的完备程度，无论从营销到研发啊到生产，在上海都有非常领先的代表企业，使得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能够更快的去加速。未来的5年啊，我们一定会加强我们在中国的产业投入，包括开发更适用于中国老百姓的产品，为需要听力健康加持的老百姓呢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碳私募投资基金。那么我们支持宝武设立了绿碳基金，我们投了10亿元帮助他搞技改，目前效果看得非常明显，主要是在短炉炼钢、用氢做还原剂等这方面，应该是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先进的，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那么1000年以前，这个宋代的文豪苏轼说过，天地之间物各有主，非吾所有，一毫莫取，只有为山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怀，跟当下中国的现实，跟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总书记倡导的这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有非常高度的契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陆家嘴金融论坛来谈论美丽中国的建设，我希望大家一起各位企业家、各位金融家，关心绿色发展，支持绿色发展事业，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

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围绕耐心资本赋能绿色转型提升绿色产融对接时效这一主题，

0: 段，就做个法规的阶段，其实走了很多的路。那因此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生态优先，我们对区域生态优先，我们和污染防治的一个协同，同时呢要强化我们的产业能源的相关的一个转型。最后呢，是这两年我们要重点推进的是我们对于美丽中国建设中，我们对基于自然基于生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能做哪些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我从五个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对绿色金融的一个理解。我们标准体系，我们国家在不断在出绿色金融的相关的一个标准，但对于我们银行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或者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们要将我们自个儿企业的对于绿色标准，根据我银行的客户的分布情况、产业的一个基本情况，那我要做好我自己的未来，我重点支持哪些的绿，哪些是绿色。第二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绿色金融其实是有点不平衡的，是我们只追求的是我们对于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但另一方面是防控绿色或者气候相关的风险污染性的投资这方面，那在风险防控上，那再结合我们的双碳战略，我们首先要做好碳核算，碳核算可能是每一个金融机构最基础的一个
1: 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
2: 伙伴共创未来，
3: 欢迎来到WAIC 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的直播现场啊。这一场呢，咱们主要来谈一个什么呢？还是围绕人形机器人来谈，主要是落地为王啊，人形机器人全域场景商业化破局之路啊，这是咱们今天要谈的一些主要内容。我们知道现在人形机器人啊，现在已经不是完全是实验室里面的一个产品了，或者说一个样品了啊。原来在实验室里，大家可能就是拼一个参数啊，这个我的参数做的能有多高啊，能够怎么样？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要到了一个真实的商业化交付的场景里去了，也就是说要走出实验室，真正成为一个商品去应用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行业里头它也有一些难点，现在还没解决啊。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并没有大规模的去铺开，因为它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场景适配难度还是比较的高，定制的成本高啊，这个然后规模化复制比较慢，还有这个收益方面啊，怎么去落地，这还不清晰啊，这些问题还困扰着行业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就聚焦这方面，来共同探讨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去突破瓶颈，打开规模化应用的这个新周期。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内容。好，介绍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欢迎。
4: 老师好。
3: 好，另外还有一位呢，就是矩阵超智创始人张海鑫。
5: 马老师好。
3: 好，欢迎二位啊，欢迎二位。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来。

0: 国家级的中视的平台，还有我们以前做的数据平台，还有我们的开源平台，都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创业中心的一个抓手。
1: 嗯，好，哎，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就是这个创新中心实际上是为了人形机器人全产业过程中的一种服务平台。
0: 没错，它服务于上下游企业，其实它是能链接到很多上游啊、下游，包括一些头部的整机公司，我们跟相当于在共同的去研制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突破的技术属性和产品属性，在这里边呢，我们会去做一些共性技术的一个发布，还有一些共性技术的突破赋能给行业，它算是一个共性的一个平台，服务平台。
1: 好的，好，接下来啊，我们要请海鑫总来给咱们说说看啊。你看啊，现在人形机器人大家都在等一个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场景，那么关键这个商业化的价值完了以后，用户能够持续付费，它这个场景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2: 以矩阵超市为例，我们现在的商业化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一些零售、导览、公共服务，然后需要一些 2B 的，需要同时跟用户终端交互的一些场景，比方说我们的酒店前台，我们的一些无人零售的一些商店，我们一些自动的一些AI 的咖啡师，然后以及一些自动的冰淇淋的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提供者，然后包括一些主题乐园、一些景区，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部署的一些线下的一些真实场景。
1: 嗯，好，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现在如果往
2: 有像剑神去拉动的这样的一些驱动方式，然后这是技术的这一块需要贡献，然后另外就是仿真环境，就自主化、国产化也非常的重要。以之前关键为例，国内跟海外几乎找不到这种开源的这种仿真环境，所以这一块的话也非常依赖类似于像人形机器人平台跟国际中心这样的一些国家级的平台来帮助我们中国的厂商共建共创，去把这些仿真环境给抓在手上。然后同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要不断的在核心零部件自主国产化的同时要把量做起来，然后还要把成本给打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更多的场景。那第二个限制就是来自于说我们做物理的智能，它跟传统的语言模型不一样，我们其实这些真实数据是极度匮乏的，你光靠仿真数据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些真实部署的一些不准确性和幻觉，所以我们就需要依靠无本体跟有本体大量人的这种自然数据的一些采集，比方说你戴一个夹爪跟素材手套，在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把这些真实场景的物理数据给拿上来，拿上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去增强来去做我们的一个通用基座模型的预训练，来让这样的一个超级模型可以变得越来越智能，准确度越来越高。
1: 哎，我听下来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数据的采集或者说数据的收集或者数据引发的一些训练是好像很重要的，是吧？那么有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一些更多的场景就可以顺利的铺开，现在的瓶颈就在这儿吗？
2: 瓶颈就是核心就是智能，因为我们工业化能力非常强，就做不管是人形还是机械臂的夹爪非常容易做出来，就像我们这次的 WEC 大会对吧，就来了就是3000-4000个展品，但是这一波的就是具身智能的
0: 更容易去做泛化，或者是我们整个在评测的过程中能区分出来哪种数据可能更加真实有效，哪种更应该是更高质量的，所以在这个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中间，我们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些就是群
1: 定制，这是这场景这个定制，还有的呢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这两种方式你认为未来哪一个可能会是主线呢？
2: 我们认为短期是一定是针对场景化来定制，因为它是整个 ROI 跟算账是最好的，比方说我针对某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位原来用人的，我现在通过我的 VLA 或者神经网络进去之后做一台专机，然后它就能够把原来可能几千几万个重复的岗位给自动化给取代掉的，那它会很快的获得一些收入。但从更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认为你的物理智能基座的模型的通用性泛化性能力越来越强，那你一个标准的或者是少量几个标准的平台就原则上就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现在人还在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枯燥的一些场景，我们认为只有你的通用性更标准才能走得更远。
1: 嗯，好，同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宇飞总来谈谈看啊，就是怎么来平衡定制化和标准化量产这样的一个方向。
0: 明白。我觉得目前从2016年上半年到上半年到以前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机器人的企业啊，包括整

0: 机啊，这个层出不穷。然后未来从2026年开始的风向呢，就偏向于场景的一个落地。未来真正的去解决机器人的使用或者是机器人应用的问题，是觉得是应该是迫在眉睫的。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其实接触了非常多的场景的单位，特别像一些做汽车的，然后包括做3C 电子的，就整整这样一些比较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一些特种的一些带危险作业方向的一些场景。在这里边呢，我们是觉得我是觉得在要去理解这个场景，特别是在产线里边，就是在比如说有的定制化的产线里，就直接有一些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和机器人的部署在这个产线里，然后去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算 ROI。 如果说只是用一个机器人去替代一个人工的话，这样的话现在计算下来整个 ROI 是没法去适配我们目前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迭代的。所以说未来呢，应该是从场景端、任务端这种细粒度的里面去剖析，是哪些工位或者哪些产线的工位或者是单元里边应该有机器人的存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这种比如说是人形的或者类人形的机器人就在里面进行一个布局。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把场景端给做活，而且未来呢可以更快的能够实现一些这么大的一些数据量，或者这么大的参数的模型去解决那么大泛化的一些事情。在工业里边呢，相对偏向于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呢，比如说在一些简单的细粒度的一些任务里边，你能解决掉现在目前制约掉现在有一些人工成本大，包括一些没有人愿意做的一些工种，这样的一些呢就是快速的能够实现落地。这样的话也相当于这个场景相对来讲，我们评估过是比较简单的一些。但是现在目前呢，在我们也在做这个数据采集里边，让真人去采集的一些数据的场景里，因为像家庭场景啊，包括家居的一些环境的这个场景，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景，它这里边呢，其实它的整个的对于环境的一些变化，场景的细粒度的变化是巨大的。这样的话呢，相当于对数据的这种多维度的一些数据和多泛化性是更加有利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一些产生，更多模态的数据的生成，更有助于一些模型的大参数量模型的一些训练。所以这块呢，就后期可以助力更多像这种像家居的等等这种养老，像您提到养老的一些场景的一些落地。但是现在目前我觉得这块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目前数据量的缺失，包括现在
1: 总结一下啊，就是说现阶段要把商业化整个落地，要把这个通道去跑通，最关键的突破口。
2: 对，刚才那个刘总也总结了，就是本体上我们要持续的不断的去精进和降本，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场景把它落下去。那在我们看来说是未来的核心突破口还是要解决机器人或者叫物理智能体从不那么的智能，就是基于规则和编程的这样的一些自主化的作业，慢慢过渡到基于数据驱动范式下面的一个自我学习、自我进化、自主作业。那我们其实举云超内部也把我们的智能分了5个阶梯。第一个阶梯是一个遥控机器人，你需要遥控器来指挥它做一些工作。第二个阶梯是你部署到一些专用场景，你是需要一些专用场景的一些专用数据集，比方说2个月的数据集，你可以把一个原来人做的事情机器人自动化做的。那我们现在到 L5 的时候，几乎就像刚才老师马老师提到了，就是它就是一个硅基的智能，它的部署成本应该就是在小时级以内的，可能1小时、2小时，就像我们喊一个人类员工一样的。哎，这个
3: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王胜，借者银行上海全球金融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浩，浙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黄玉婷，上海资产管理协会首席研究官兼首席技术官张广旭，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欧陆家嘴金融五十人论坛秘书长刘公润。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度洞见，透视15/5浦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实施路径。
4: 第一个，全球引用，人家引不引用你的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指数，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价格，包括你的估值，人家觉得是不是形成了对别人的相对估值的一个参考。中证指数公司、上交所的指数公司都在我们上海，而且就在我们浦东啊，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二个，全球持有。全球持有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底层资产问题。这个底层资产如果是不断的在创造价值，中长期走了一个慢牛走势，你都不用吸引人家挤破头想要进来。所以核心是解决底层资产。但大家一说底层资产，第一反应就是权益，其实不是的，底层资产有很多啊，固定收益始终是大头啊 ，REITs 资产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真正要坐牢、坐扎实的，而且这比的真不是数量。

0: 从企业家来讲，他就觉得这个你教授就应该给我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最后能赚钱。那从教授来讲呢，那我现在已经研究了，你企业家的就应该完成这个。所以实际上企业家和教授双方的理解共同的完成这个过了这三个四方谷，才能使我们的整个转化才能真正的成功。
1: 科学家或者说是懂科学的人来去做企业，需要去思考商业本身的问题。那在您的身上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让您去可以驾驭和适应这种不同的事？

0: 差不多是三年吧，三年前，哎，他们的这个管这个就是他们叫 DCP， 就是消费品的老总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带我们的中国的合作伙伴出海呢？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合作，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制造，他们觉得是非常棒的，我们的质量各方面都非常好。那这些产品、这些商品，我们完全是有优势去出海的，外面是更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依托了这些迪士尼已经家喻户晓的在全球知道的这些 IP， 然后带我们的中国这些制造商、零售商，然后他们的合作伙伴，然后呢去到海外。那么迪士尼本身就在海外已经有很大的这个网络，有很多合作伙伴了，那把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的企业带出去就直接对接。那有一些这个供应商说，我本来可能不知道有哪些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会买我的商品，我如果自己去出海，我就两眼一抹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说借力这个国际 IP，那么就可以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对接。
1: 嗯，好的，谢谢乐言跟我们进行的梳理哈。那我们看到哈，就在近期，我们记者呢参加了华特迪士尼公司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的启动大会，采访到了迪士尼消费品部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及总经理林嘉文。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迪士尼是如何借自身的全球 IP 网络来助力本土企业出海的。
2: 我们的消费品授权业务在中国已经展开了接近30年，见证和参与了这里的消费市场和品牌的发展，提出那个跨境发展的策略是基于 Disney 品牌全球的发展和影响力。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本地的合作伙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传统的授权和联名更多是围绕一个市场、一个产品系列展开的，而跨境合作是更强调从一开始，从一个区域性甚至全球的视角规划产品、渠道、营销和消费者体验。通过这样子的方式，不只是把产品卖到海外，更是带着更强的故事表达、更完整的零售体验和更符合当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组合进入不同的市场。 Disney 的优势就是在于我们能把不同的体验串联起来，一个角色可以变成一款产品，一款产品可以激发一个体验，一次体验又会让消费者更爱那个故事。这种跨内容、跨平台、跨体验的联动能力是 Disney 特有的竞争优势。 Disney
3: 赋能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跟迪士尼团队的合作当中，尤其是跟我们亚太团队的合作，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就他们非常了解全球用户，非常善于通过 IP 以及 IP 故事背后的故事以及文化背景来洞察消费者，理解市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也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看见全球市场了解全球的消费者也发现了很多更多的全球化的机会。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视跟迪士尼的合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互相在推广上面进行联合的动作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快地更高效的触达消费者。 IP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触达消费者但是要把这种注意力转化成真正的实际的购买，甚至到复购，再到成为你品牌的粉丝这个是需要更多的努力的，也有更多的挑战。从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来看，至少你要有三步要去做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非常强的产品创新的能力，因为 IP 授权不是说简单的把 IP 形象印在你的产品上面，而是要通过把 IP 的故事以及角色的特点跟你的产品的玩法和设计充分的融合。当然第二步就是你要去充分的了解本地的消费者，因为你如果简单把中国的成功复制到海外，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因为每个区域的消费者他的消费力不同消费的场景不同，包括你的渠道模式也不一样。然后第三步就是基于这些产品组合，因为你的产品光铺到市场只是第一步，你后面还要跟上很多的线上线下的推广活动，包括线下的体验、线上的社交媒体甚至你的 用户社群。

0: 这样的建设。我们自己从去年开始建设了一个布鲁克 APP， 同时我们在一些市场，包括像美国啊这些市场，我们在开始建设我们的本地化的社交媒体的矩阵啊，以及啊创作者社区啊，这样能够让我们的产品更加好的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的语境啊。所以 IP 算是一个，它不能说是一个捷径，它更像是一个放大器啊。你还需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创新，以及对于本地化那个消费者的洞察，以及建设自己的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才能让你的产品真正的走得出去啊，走得更远。
1: 刚才我们看的呢是和迪士尼的合作进行出海这样一条路径，当然也有别的路径。

0: 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
1: What are the key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e answer to this barrier is again trying to drive the dialogu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gether and drive a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 the forum, we see ourselves as a neutral platform, right? And we invite everyone to come to that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Not only the business side and the public side, but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right now. How can we develop AI so that it doesn't only benefit the top 10% of society? So in Dalian, I also invite your viewers to follow our sessions.
2: Verena, that's very interesting. Looking ahead, let's say next 3 years, which job do you think will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and why?
1: I think all jobs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by AI.If I think which one's going to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I would say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a law firm associate who does a lot of legal research, reviewing contracts.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AI, and so that law firm associate probably will do some higher added value work.
3: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领域直接相关，一些普通的科学研究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比较大的来被取代。那不用 AI 的人会被 AI 来取代。未来实验室中，你像整个材料研发或者这些瓶瓶罐罐其实并不会消失，但是呢，更多主宰它的可能原本是人的手，现在可能是 robot arm。
4: 我觉得过去三年基本上是基于规则、纯粹规则而作业的工种已经在急速被替代，但是呢，我觉得创造力是不会被替代的，这一类的工种我觉得仍然会保留。
0: 从趋势判断到落地实践，从全球协同到价值向善，我们共同印证了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突破壁垒和深化全球协同。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线上线下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5: 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服务于上海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成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我们现在也被誉为最年轻的双一流高校。我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建的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地处于张江的核心地区，周边就是药谷和硅谷的聚焦的地方。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的显著，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子技术、集成电路等方面的我们的学科布局。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才，我们是从零开始建设，所以我们有一支非常年轻的国际化的教授队伍。目前为止我们有85%左右的教授是有5年以上的海外的经历，其中我们的外籍教授有49位，占到了我们整体的教授人数的14%左右，在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40岁以下的常任教授要占到58%。目前我们学校有超过6000人的学生，那么2000个本科生，4000多位研究生，研究生里面一半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在过去的各种榜单当中，我们上海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今年和去年的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排行榜上面，我们一直位居全国高校的2位。同时呢，我们的保研率非常的高，上海科技大学的本科生85%左右的都会去读研究生，保研率达到了45%。在张江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在2024届，我们有1000多位毕业生药监局的临床批件，有望成为全球首创的碱基编辑的治疗药物。我们地处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创区。我想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将继续围绕人才培养，聚焦基础的前沿研究，以斯坦福和硅谷为对标，继续加深与城市科创区的协同发展，为普通的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继续努力。
6: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格指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以来，专业布局紧密对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深度参与大科学装置，加速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张江三大先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科技生力军，累计孵化初创企业近60家，并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
7: 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如同人工智能领域一样。

0: 样，正在惊艳世界。我们在创新药开发的领域已然跃居全球的第二。代理医药作为生物医药创新浪潮中的重要的一员，扎根于上海浦东这片科创的热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在鼎医药是由上海白玉兰荣誉获奖者杜莹博士于2014年在上海浦东张江创立，致力于为全国及全球的患者提供同类最优的创新药物。我们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和港交所上市，并顺利地启动了我们的商业化的进程。经过10年的不懈的努力，已经发展为一家涵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生产到商业化的全面整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4年，公司的全年收入是超28亿人民币。国内成功上市了8款创新药械的产品，其中包括了2款是上海本土孕育的国家一类新药。自创立以来，在鼎始终坚守以患者为先的理念，聚焦于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一方面，公司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引入最前沿的创新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推动创新产品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管线里面是涵盖了肿瘤、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和感染4大治疗领域。在妇科肿瘤领域，卵巢癌治疗药物泽勒作为来自上海的国家一类新药，2度荣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并成功的2027到2028年，我们有望实现首个自研产品1310在美国的商业化，并同时拥有15个商业化的产品，实现公司整体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在2029年以后，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内部新药开发和业务的拓展，进入新的持续的增长的阶段。我们感谢上海、浦东以及张江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过程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浦东作为核心的承载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鼎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生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
2: 从农田到科学城，从17平方公里到95平方公里，再到220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在30余年之间完成了蜕变。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选择了张江？
3: 你要放弃教授的话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因为情怀。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10。
4: 20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当然张江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
2: 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爆发式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效率变革。从医疗健康到自动驾驶，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企业该如何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5: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有可能为我们创药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链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3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
7: 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
8: 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 结果。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

0: 张江科学会堂举行，六位嘉宾围绕硬核突围、创新雨林、解码未来三个关键
1: 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2: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它有可能为我们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1: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3: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虽然看上去三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内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三个业务事实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
0: 刚刚的节目里，御风未来创始人兼 CEO 谢玲指出，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可以看到低空载人，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低空出行就是用智能化的航空器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新泽创投董事长曲毅指出，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开拓创新的人才，加速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进。未来新泽计划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服务，因为创新创业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不同的工具服务包。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
1: 上海张江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以其独特的创新生态和前沿技术，不断孕育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质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仅是为现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来提供新的思考和动力，其实更关乎张江未来的发展。

0: 钟。
1: 欢迎小钟总啊，来《价值投研社》这个节目啊。
2: 哎，不是好。
1: 你一直呢在创业的前线啊，也是这个行业的资深人士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因为这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像地铁啊，还有小区里面的分众的广告啊，都出现了腾讯的 Work Buddy 的广告了。
2: 是。
1: 很少看到了啊，这个互联网大厂在做广告了啊。那千问呢也在推出千问办公啊，然后呢像字节呢在推这个字节工作啊，
2: 对
1: 啊，现在好像又有那么一种如火如荼的感觉，现在几个巨头们都在 all in 这个 AI 办公这个赛道了，对吧？那陈总，您是这个行业的前线人物了啊，一直在这个领域深耕啊，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呢？啊，
2: 刚好这几个月我也在深度的参与这个一线的企业 AI 落地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啊。我本来给自己啊今年定了一个任务，就是今年下半年我要见100家企业的 CEO 或者董事长啊，本来是到年底前完成啊，现在已经完成了，
1: 这么快。
2: 而且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我几乎平均每天要见2到3位企业的董事长啊，有些是在一些可能小范围的会上，有些是在一对一的这样的拜访交流。对，我们的所有的现在目前的工作也是围绕着企业的 AI 办公这个领域。对，我们看到说腾讯的 Work Buddy 现在非常的火，然后阿里还有字节在7月份也非常迅速的做了组织的辩证，还有很多的业务战略的
1: 快速跟进，
2: 快速的跟进。对，我们看到说企业办公 AI 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新的赛道正在快速的出现，所以我们也看到同时过去的3年整个的AI 的大模型的进展实际上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在企业端的采纳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对，但今年一年一下子就为什么这么加速了？对，我认为整个行业啊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模型的能力的进化的趋势一直到现在进入到了行业应用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时间点了。而行业应用的爆发这个时间点，其实过去的2年我们也为帮很多的客户做了很多的一些智能体的构建开发啊，还有一些推广的工作啊，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但始终没有看到是规模。

0: 化落地。但今年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么一个规模化的爆发的一个现象啊？我的理解是行业开始出现了一个 iPhone 的时刻了。
1: iPhone 时刻到了，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沃克巴利某种程度上就是腾讯交给这个行业的 iPhone， 有点那么像。因为为什么呢？ iPhone 当年出现的时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简单的易用，它把非常多的一些新的技术通过几年的时间整合到一个新的盒子里，它改变了用户的操作的习惯。而 AI 的办公，那办公的这个面向的对象是谁呢？实际上就是中国大概有2亿的白领职场人啊，也就是知识工作者。对，那这2亿人员如果把 AI 都用起来，它不是一个即刻像之前程序员即刻去用这个 AI coding 啊去做编程开发啊去生成视频，那还是极少数人或者叫 AI 先锋人士的一个使用。但现在沃克巴里一下子把这个使用的门槛把它降得非常的低，任何人都可以来使用它来工作了啊。但是它跟豆包啊 DeepSeek 啊以前的千问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偏个人的一些 AI 的助手，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小孩都在用它，包括学生可能也用它来这个寻求一些作业的一些思路答案。但是沃克巴里不一样，它是一个企业级的一个通用的办公的一个智能体，它能够接入到企业的业务语境里面去，比如说跟企业的这个数据系统啊跟企业的业务工作流去打通啊。而且这个事情1亿的这个程序员编程人员，但现在可能有10亿、20亿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软件开发者了。我觉得这是这个 AI coding 一个很大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变化，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解放。那第二个生图跟生视频呢，这个也天生也是 AI 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轮的 AI 生成式 AI 的底层它是 transformer 的架构，它非常善于处理数据信息内容来生成内容。所以像图片和视频领域的，像国外的 Nano Banano 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个字节的 Cadence 啊，它的模型的生成的能力质量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Cadence， 我看到一些公开的数据，看 Cadence 的年化的收入已经超过100亿了，这是个非常迅猛的一个市场。所以你看，这个对于原来很多的，不管是公司的工作室的个人的一些视频的制作，还有大到一些像今天这个电影像工业级的一些制作，我们看到说都大量的引入像这种视频生成的模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肯定是10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在中国也已经形成了一个100亿级的一个市场。那第三个，我们今天来看这个 AI 的这个办公的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如果狭义上来说的话啊，那我认为这个赛道规模实际上是巨大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有两个维度来看。第一个，中国的白领有多少？就前面有说的，大概有两亿，大概有两亿左右吧。啊，对，这个反正是估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

0: 通信的环境下呢，将 720P 的这个视频呢，去稳定的去回传到后方的这个决策系统，保证呢后方能够对前方灾区在极窄带宽情况下的一个监控，以及做后方的这个决策。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呢也在去和智联网做非常多的这个包括存储和传输方面的应用，摄像头在这个监控范围之内，那么大量消耗这个存储以及相关的这个传输的这个带宽。那么特别是面对这个算力和存储涨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智传网技术呢能够去以1%的带宽呢去传输信息，同时呢在大量的存储视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带来一个99%以上的一个压缩比，从而呢非常极大的降低了对这个存储量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这部分存储的数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生成式的这个还原的模型呢再次去做到这个 720P 的这个还原，实现一个非常廉价的存储，同时能够做一个高保证的一个还原。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数千路的这个摄像头上面进行了这个跑通啊。此外呢我们未来希望把这项技术呢去推动到这个多节点的这个机器人上，那么机器人呢在数据机房进行巡检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实时的用窄带宽呢进行数据的这个回传，来帮助呢后方的这个运维人员呢去做相应的这个决策。
1: 我们要把这个 AI 技术照进现实，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 AI 也好，世界模型也好，二位心目当中觉得 top 3的一些落地场景或者是赛道，有没有一个心中的一个画像？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在数字世界会有充分的落地，无论是在我们现在讲的编码编程包括未来的系统设计程序设计那以及我们的科研辅助然后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数学上的一些发明创造上这个在数字世界的落地它会最为快速原因就是在数字世界它会整个的运行它会快速的闭环有充分的语料进行训练所以模型的能力提升会最快。那么我们要去推动在数字世界的大规模的使用呢那算力平台是一个基础，要有充沛的算力那么当然还有电力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电力是非常充沛的那么解决了电力和算力以后呢，
3: 高规格国际化的奖项以高层次应用性创新性引领性为主要导向。2018年以来的历届获奖项目中，有不少已经在现实世界闪耀光芒。SEAL 也有扬帆远航的含义，这个奖项的设立也寄托了希望人工智能航船从上海出发，驶遍全球，驶向未来的美好愿望。
1: 站在 AI 的一个发展史来说的话，每一年的 SEAL 奖它可能都是一个时间的刻度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开启。我们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个关注一下这一次 SEAL 奖，比如说 TOP30 的一些公司和产品和项目是否能够从中得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看法呀，或者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合作可以萌发的那种萌芽。
2: 看了这个 SEAL 奖这次的评奖奖项，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好的这些。
4: 年前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支持人科技股的牛市，所以你现在把市场简单的去定义点数指数或者是定义牛熊市，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准确。可能在未来很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能有8年都是结构化行情。我们谁也没办法否认过去2年科技股大牛市，但如果你说整个股市大牛市，你会发现很多老灯股它不断在创新低，所以未来更多的是结构化的行情为主。那如果回顾最近的行情的话，你会清晰的可以看到今年5、6月份科技股行情抱团达到极致顶峰，所以7月份就迎来了一个明显的风险释放。那么短期个别股票跌幅达到50%-60%之后，由于整个产业逻辑并没有改变，或者产业趋势并没有变坏，所以在8月中上旬8月3号开始迎来了强劲的反弹。那么强劲的反弹之后呢，由于7月份刚刚杀跌过，市场是惊弓之鸟，它不可能直接一口气继续往上攻，所以在8月中下旬开始到9月上旬，市场迎来了到目前为止吧，迎来一个二次回踩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从宏观逻辑来推演的话，我们说聊投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投资底色，你会发现过去宏观面消息都偏空为主。我们看到美联储当时有加息的预期，看到了每年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来到了5%，30年期来到了5.37%。那么国内的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比8月份的社融也不是很好，那么八月份的零售数据也不是特别好，这都是一些利空性因素。所以在整个8月下旬到9月中上旬之前都处于二次回踩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展望此时此刻，因为炒股炒预期，我们往后看你会发现很多宏观逻辑的演变它可能更多的是利多驱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 目前全球经济里面最亮的色彩

0: 依然是科技，依然是人工智能，所以它的主线地位没办法撼动。第二个，你从微观一点看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的啊华为互联大会，接下来我们光博会刚开完，接下来在九月下旬还会有啊中国算力大会，包括可能在按照今年五月份的中美互访的情况，我们可能对未来的外交也会有新的变化，中美双方还会有人工智能方面的交流大会，所以啊目前我们看到算力资本的开支也没有削减。而且目前从地缘冲突而言，油价来到了100美元，特别是布伦特原油来到100美元，我们通常作为投资的预警线，更往上那对权益资产不利。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的信息是有一点缓和的迹象，最近两天原油价格啊，中国能源交易所原油价格也大幅下行了。那么你再往后面推演的话，你会发现利多因素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整体我对国庆之前的判断的结论就是，整体上还是看震荡为主。震荡的原因是我没有看到地缘冲突的完全平息，也没有看到国内经济数据的明显扩张。但是你如果说更具精准一点的话，我还是看偏强震荡为主的，甚至国庆后可能也是偏乐观一点为主，就是。
1: 好，高琛呢，是不是赞同刚才赵喜的判断，他是依然是震荡，但是呢是审慎中的乐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2: 现在的市场状态呢，可能缺乏比较大的这种催化因素，所以从盘面上来看，基本上是以震荡的这种特征为主，就是向下稍微还是相对来说有底，然后向上呢又缺乏非常强的这种的触发因素的这种空间和想象力。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呢，就是一些宽基的传统宽基的指数，其实在这一轮的反弹中，它的不管是力度啊，还是它这种向下的这种就是突破前低的这种趋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像沪深300，像
1: 我们场外的嘉宾又是如何来看的？我们采访了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先生，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3: 市场进入长假前的窗口期，资金行为趋于保守是季节性的常态，但短期 K 线的信号也传递出值得重视的盘面的韧性，不必简单的判定节前没有机会。缩量阶段的下探本质是长假不确定性带来的资金避险行为，属于节前常规的风险释放。周三指数回踩关键位置更多是短线交易兑现离场，并非基本面驱动的系统性走弱。

0: 整体思路上没有错。另外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股票市场其实稳健度是在上升的，尤其是在924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就是机构型的这种资金行为，还包括市场的这种波动的幅度，其实一个是它收益性上肯定是有明显的改善，另外就是说它波动的幅度上其实是会这种上下涨跌的这种空间呢，其实是被进一步收窄了。也就是说，投资者的体验感呢，会比之前会有好很多。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个 bug， 就是我们这一轮行情呢，它是一个科技主导的行情。科技不管是在哪一轮市场中，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全球的市场中，它的一个特征就是波动性特别的大，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贝塔性，就是在所有的，比方说医药、食品这种行业里面，包括有色，其实科技的整个贝塔属性都是这一系列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把握科技为主导的行情中，怎么去把控风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去重视的这么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在看管理人，看这些公募基金也好，私募基金也好，它的这种投资思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去看它对于风控的把握是怎么去区别的。那这里面呢，一个是考验的是投资人的这个对于前沿科技的这么一个认知也好，它的这个信息获取能力也好，就是说对它的整个认知领域的考验是比较高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理解这项新技术它带来的是对这个板块的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促进呢，还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比方说年初我们看到偏软件的行业其实是有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当时的逻辑呢是觉得 AI 的出现呢对这些软件性行业它是一个触发的因素。那后来呢偏软的这一块呢其实是一个大跌，大家也都感受到这一点。那这个时候它的逻辑呢就变成了那这种大模型可以取代大多数的这些软件的这些原有的传统的公司，那对他们的估值呢其实就是一个杀伤。也就是说，在这种的科技变革中，即使是你的研究非常的贴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被杀跌，甚至整个行业被取代颠覆的可能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一轮的操作中，虽然 AI 是主线行情，也要注意就是保留自己的这个胜利果实。当这个市场过热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兑现一定的一个浮盈。又另外呢，就是说在市场杀跌的过程中呢，也要进行一定的补仓。我自己的认品类就是黄金啊、有色这一类的品种呢，它的压制性还是会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油价呢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又到了100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嘛，所以对于有色这个板块来说，它的也是一个比较鸡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认为就是向下呢也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向上呢其实之前两年给到的不管是估值啊、铜价还是铜的股票的这种估值呢，也基本上到位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中性。
1: 好，杨勇，你现在如果要是让你去选择的话，你也依然会看领头的板块还是科技吗？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很难判断出市场当中的这个主线板块是谁，至少从近一个月的这个市场走势来说的话，我们说电风扇行情，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所以
2: 我觉得就是要根据市场的一些变化来做判定。那如果说这个市场的成交量是终是维持在20000亿上下啊，那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典型的存量博弈。那么存量博弈，我觉得目前这个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个是红利板块，一个是微盘股。虽然说科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有脉冲，但是总体呢缺乏这种趋势性的一个行情。那红利跟微盘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七月份的这个抱团资金啊，像 TMT 六月份的高点是达到了60%以上，那么抱团瓦解之后，确实有资金跑向了低位的，一个是红利板块，第二个就是微盘股。那微盘指数从8月份到现在反弹的幅度其实也是比较可观的。那因为就是市场在缺乏这个主线的一个背景下，防御的资金它会选择相对比较稳健的红利作为一个主配。那么 有一些资金，活跃的资金

0: 他会选择一些就是题材热点发酵的一些方向，就像前一段时间炒的这个农业板块，炒的逻辑是，厄尔尼诺现象跟粮食安全问题。但其实这个两个逻辑在我们夏季之前，在今年上半年早已经有这种类似的讨论。那为什么不是上半年二季度上涨，而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主要的逻辑，我认为它炒的根本不是农业本身的逻辑，而就是他们就是属于小微盘股或者是一些题材热点股。因为市场在缺乏主线的时候，活跃的资金就会寻找市场当中一些有一定的逻辑，然后位置比较低的一些品种去做一些炒作，像农业是这样，像之前的教育板块其实也是如此。所以接下来呢，如果是缩量，我会盯着
1: 还是小
0: 红
1: 微
0: 利
1: 盘，
0: 还有微盘。
1: 啊、
0: 如果是成交量有所放大，比如说2万跑到2万5甚至更高，那我觉得接下来它也不是唯科技一枝独秀，科技可以关注，但是除了科技之外，我认为现在市场当中的话，进入到四季度，它的行情会更加均衡化。就是很多板块、很多行业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波段性的机会，比如说像刚刚提到这个有色板块、黄金啊，包括铜，甚至一些小金属，我认为未来也是有机会的。而且小金属里面，现在比如说像钨、锗、稀土这些，我们称它为战略金属或者是科技金属，就是在科技 AI 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些电子元器件啊、PCB 的一个发展，对这些金属的需求其实也是在提升的。而且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像 PCB，像这种这个一些存储芯片啊，他们可以通过扩产来完成这样一个产能这个供给的一个矛盾。但是，像一些矿企的话，它短时间是很难扩产的，它只能通过涨价。所以，我更加看好的就是有色里面的一些科技金属，像钨、像锗这些，我认为逻辑还是比较顺畅的。然后像黄金的话呢，就是现在是一个加息的一个时间段，而且这个可能大概率12月份还有一次加息，但是这个黄金基本上也已经把这个当前的这个加息记录到它的一个价格当中了啊，所以如果接下来万一在4季度美国的它的宏观数据和这个通胀的数据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剧烈，其实对黄金、白银来说它反而是一个利好，所以这个阶段已经把12月份的加息记录到它的价格当中，我认为这个利空的冲击恰恰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啊，所以包括小微盘、包括红利、包括科技，甚至是一些有色金属，我认为都可以成为我们4季度去逢低关注的一些焦点。
2: 除了科技以外，它操作目前阶段操作难度确实比较大，特别对于一般的散户朋友。但其实总的来说，这2年以来，还是很多行业都产生了很大的投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金属很多个股都翻了3、4倍，去年商业行情一个半月很多股票翻3、5倍。那么其实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比如说还有很多目前位置很低、未来增长很确定又很稳定的行业，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牛肉价格，海外的和国内的牛肉价格都稳步攀升，猪周期可能还要再等到今年4季度或明年1季度。但整个牛肉养殖业，还包括乳制品业，目前的拐点是无疑确定的，所以未来他们可能也可能在科技某个阶段休整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很多。

开放协同的生态。那么第一点呢，还是发展离岸金融与跨境资产管理。那么第二点呢，还是支持外资资管机构在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点，我们认为是从大资管走向大金融、大生态，五个中心协同联动啊，包括这次我们浦东新区十五期间的这个提出打造的五大功能中心，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非常内在的业务上的直接的联系。大资管一定是要在大金融和大生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后呢，很重要的一个点，一个关键词就是影响力啊，这也是我想我们上海资产管理协会能够去做啊，能够去着力发力的一个点。我们这里讲是四重影响力，第一点是区域影响力，第二呢是行业影响力，第三呢是国际影响力，那么最后呢还有是数字化时代的一个特点，虚拟影响力，形成我们资管业的珍贵的人工智能语料，引领我们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非常感谢。

谈一谈我对于浦东加快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它已经成为了金融强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主轴。上海的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金融中心建设，而且把两个中心把它放到比较突出的位置，建设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在国家上海的这个主线下面，那浦东的十五的金融的这个规划就更加具体了，它把目标定得很清晰，2030年要建成全球领先的高能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区的基本的框架，推动浦东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叫首选地。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浦东就是在国家的战略赋能。

0: 如何防控风险，我想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反洗钱合规制裁的这个风险。我们自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风控的体系，它是多维度的，从股权结构、经营范围、交易频率一系列的，而且是征求了这个国际惯例一些意见与建议的。第二个呢，还是回到国内，因为现在我们要做跨境业务啊，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是比较重要的。未来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航贸依托航贸数链、电子提单这个数字人民币把这些交易啊都电子化，交易就可溯源、可追溯，资金可以监测，这一系列的通过数字的手段把我们这个跨境资金的监测风险然后给很好的规避好。
1: 黄总，在工具设计方面，在利率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建议可以做好风险管理？
2: 我自己的建议呢，第一个是 IS， 就是利率互换，要增加交易期限。现在的交易期限以一年和五年为主，那这个期限跟债券现在大家投资一些长债其实是比较大的错配的，你曲线上的风险其实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也就是说能不能把10年、30年甚至也都给它活跃起来啊？第二个呢，国债期货它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它活跃品种比较多，期限也覆盖的比较全，然后呢也能够减少一些 basis 上的风险啊，击杀上的风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国债期货期权，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特别是说去对冲一些利率的尾部风险，以及在双向波动的市场中，期权类的产品比上面所述的这种线性类的产品它能更好的来管理这个风险，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做这一类业务的这个创新啊。第四个呢，其实是货币互换，就是 CCS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它既管理了利率风险，同时还管理了汇率风险，需要更多的机构能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
1: 那我们张总这边呢，这个咱们谈了这么多的防风险，那也得谈谈发展啊。从发展角度来说啊，怎么增强我们上海这一块的一个定价权和影响力？
3: 我们看到市政办公厅的这个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啊，其中也提到了很多这个针对性的举措。我觉得第一点呢，推出便利全球投资者的这个一键配置境内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跨境资产管理产品那么我想这对于我们资产管理
4: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0: Sonova 创建于1947年，在瑞士的苏黎世湖畔，是全球领先的听力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Sonova 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两项技术的听力解决方案的企业。
1: 我们在这个技术的时钟走得实在是太快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大模型越来越聪明，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再到现在大家看到 Open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和你一起人机耦合。
2: 也现在大部分大家日常生活中用的并且能够感受到深刻的这种智能的变化，我们在做世界模型的时候其实是在让 AI 去理解这个 3D 世界，我们其实在让 AI 去学习它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其实甚至我们可以让模型去预测下一个

0: 个世界的状态。这个其实通常只有很多人的所谓第六感或者人的一些这个直觉上的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发现，就通过得当的训练，就 AI 也能够学到这样的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的预测，对于这个世界的预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某种这个硅基智能这个一个比较特别的，但是又像人一样的一个现象。
1: 你也说到这个物理 AI 和世界模型，有没有那一个瞬间发现 AI 不光知道它是什么，还知道为什么？它能知道吗？
0: 目前我理解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个现象本身，它如果通过这个过去的数据学到，能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像是个魔法一样。
2: 我的个人观点是，碳基和硅基截然不同的，碳基、硅基有各自的特色。像计算一样，我们肯定人类无法超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0: 他的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啊，就是觉得它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术。我们高校做的事情，我想是迎合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这个肯定是为我们社会去做服务的。老师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来把握最前沿的方向，然后同时呢，把这些知识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同学，更好的基于我们的知识来为新的知识搭建一个梯子，让我们这些新的人在我们这个梯子上进一步的走上去。这是我想我们应该去做好的。
1: 在当下这个阶段，不应该过早的。

0: 这个情绪价值一下子给
1: 拉满
0: 了呀，王一块，
2: 很
0: 准，有没有戳到心里？
2: 我觉得那个他说的这个，只要你需要，他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个。
0: 这个我觉得我们人好像很难做到、啊。
2: 对，而且他能识别说你什么时候需要。
0: 莫亚的，咱们说打个引号，这个爸爸。啊，就是我们李教授啊，一般像你们这个技术出身的理工男，哎，能够设计生产到实现这样的一个能懂我们的陪伴式的这种机器人，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的模样，或者说你希望给大家呈现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3: 其实刚才大家都说了很重要一点，就是懂分寸，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2: 是，
3: 就是一个真正的伙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介
2: 入
3: 的，横切的这个面向人机共生的场景里边，就是大规模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基本上就是几千台这种规模的。
0: 就是给这个大的企业
1: 它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或者你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比如他今天聊到的事情，
3: 灯光打的不一样，那可能我最后它 AI 判别出来就不一样，
2: 算出来。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 AI 交付出去的产品，那可能是我直接交一个房子，是吧？我去卖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它把这个里边的，就是把 AI 泛化的可能性尽量的缩小。我们在训练 AI 的时候，尽可能让它更泛化一点，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尽量让它少泛化一点，这样的可靠性才会更高一些。
1: 嗯，
3: 所以就是物理 AI 的解决呢，就充满了就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1: 嗯，
3: 怎么把这个鲁棒性更好的解决好？这个是一个长期迭代的一个过程。
0: 是我们之前是让它安全、
3: 嗯、
0: 后面得让它聪明，现在得让它靠谱。
3: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就要去聊一聊我开场的时候说的啊，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朋友，我们的智能伙伴已经逐渐的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要开始思考，当 AI 陪伴机器人和我们的人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大家讲到了很多的这种情感的诉求和这种链接，我们明明知道它其实很像人，它并不是人，它也没有，目前它可以说它没有自主的意识，
2: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还那么的愿意需要渴望和它交流？它满足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哪些可能还没有被满足的一些情感的诉求？我们要不这个问题是不是曾总比较擅长一些啊？
1: 对，
0: 您先给大家来聊一聊。
1: OK， 嗯，我觉得核心其实还是在于这个 AI， 它或者是 AI 的这些陪伴机器人，它其实给人提供了一个没有负担的表达的空间。
0: 哦，
1: 因为其实现实的社交是有压力的，比如你怕说错话，
3: 对，
1: 然后呢你怕被评判，你怕可能对方没有空听啊，或者甚至是暴露自己的脆弱。但是你在 AI 面前，你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去考虑这些。
4: 这些对于我这种社达来说都、嗯、
1: 对
4: 都不是问题。
3: 对于我们这种，
0: 你怎么老只考虑自己？
3: 是这样。
1: 对对对，但是也要考虑考虑我们 I 人啊。对对，所以其实。是，那 AI 它不会评判你，而且它24小时在线，它可以就是接纳你所有的情绪。
0: 对，
1: 然后这种我觉得无条件的倾听，其实在这个现实的社交关系中，它是非常难以获取到的。
0: 可能很亲的人都没法达到，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有情绪。可能你还没讲完。比如说一块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对对对，
0: 可以了，
2: 提高效率啊。
0: 对对，
2: 就这意思我。